电脑新世代是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钟 2RRR88.5FM 主持人谢志辉，主要讲是电脑新知识，包括手机、平板、手提电脑，记得准时收听。